0: hit israélien sur Radio Aviva, 100% musique israélienne.
1: خذي من الأحلام بس أحط راسي عليكي